0: 再给请求广西中医。
1: 下面
0: 看见那么多是上方行为下来父母的成功啊，可以确定问题会是八百多位上方行为发的人。
1: Appreciate